0: 和道德水平的整体改善，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健全将有力地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提升全民的道德素养，从而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三，这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在于培育各类主体契约精神，形成守信用信自觉意识，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政府机关要守信用信，强化政务诚信建设，兑现和履行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订立的各类合同，增强政府公信力，创新信用治理理念，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以信用状况为导向，科学配置监管资源，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经营主体要守信用信，加强自身信用管理，做到诚信经营，在全社会形成强烈的信用意识和文化氛围。第四，这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关乎社会的经济利益，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文明史，一直倡导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睦，商无诚信不富，业无诚信不兴，政无诚信不危，国无诚信不稳，事无诚信不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诚信应当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需要综合施策。一是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法规制度建设，加快社会信用立法进程；二是夯实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基础，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推动信用信息依法合规流通交易；三是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拓展信用在行政管理、社会治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深层次应用；四是培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化、社会化力量，支持信用服务市场发展；五是加强诚信文化宣传教育，推动形成守信建诺良好社会风尚。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2: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王文娟的作品《那碗甜甜的清凉》。那年夏收农忙时节，村里人正忙着收麦子，平日里在家照看我的奶奶突然感冒了，父亲在外工作捞不着回家帮忙，母亲一个人家里地里实在忙不过来，只得把四岁的我送到姥姥家，拜托姥姥姥爷帮忙照看我几天。几天后，割麦打肠的活都忙完了，奶奶的感冒也好了，母亲骑着自行车去姥姥家接我。临走时，母亲和奶奶说好了，街上马上往回赶，回家吃午饭。可计划往往不如变化快，母亲到了姥姥家的时候，正好赶上姥姥姥爷在忙着垒倒塌的一段墙。母亲放下自行车，马上帮着姥姥姥爷干起了活。等把墙全部都垒完，母亲又忙着挑水、挖土、剁麦、接和泥、给墙抹泥。等一切都忙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头。于是，母亲和我就留下来，在姥姥家简单吃了点午饭。午饭后，母亲带着我回家。正午的太阳肆意挥洒着它的热量，炙烤的地面上热浪滚滚。走在回家路上，我和母亲热得汗流浃背，晒得脸红红的。母亲边骑自行车边对我说：“奶奶想我了，天天在家念叨我的名字。”地里厂里的活一干完，奶奶就催着她赶紧去接我回家。我和母亲刚一回到家，奶奶就兴奋地挪动着小脚，端出一个大碗来，让我赶紧把里面的冰水给喝下去。原来临近中午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吆喝着卖冰棍的姑娘。那时候卖冰棍可不是每天都来村里。奶奶知道我最喜欢吃冰棍了，一听到姑娘的吆喝声，她就赶紧挪动着小脚从家里走出来，抢着给我买了一只。回家后，奶奶把冰棍放在一个大碗里，担心天热，不等我回来冰棍就会融化了。他用另外一个大碗扣在这个大碗上，又用厚毛巾把两个大碗给紧紧地包裹起来。可谁知左等右等，奶奶不知道挪动着小脚到大门口看了多少次，就是不见母亲和我回来。奶奶无可奈何，皱着眉头几次拆开毛巾，掀开大碗，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冰棍儿在大碗里慢慢化成了小冰块儿，又逐渐化成了一汪冰水。我双手捧着奶奶递过来的大碗，两个小手心里顿时感觉凉凉的，很舒服。我看到大碗里的冰棍上的小木棍在清澈的水中晃晃悠悠地漂浮着。原来包裹在它周围的那些冰

0: 已经化成了漂浮它的冰水。我慢慢把大碗凑到嘴边，喝了一小口冰水，含在嘴里的冰水清澈又清凉，缓缓咽下，那一丝甜甜的清凉顺着我的喉咙一直向下，再向下，真是解渴，一扫我回家路上的暑热。我又慢慢喝了一小口，听着奶奶用极为惋惜的语气在讲述着事情的经过，小小的我心里感觉甜甜的，暖暖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难忘那碗甜甜的清凉。因为三生四岁恍惚记事，那是有关奶奶最初的记忆，也是一份最甜最凉爽的记忆。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王文娟的作品《那碗甜甜的清凉》。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不慎溺水怎么办？
3: 溺水自救分三步。
4: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3: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5: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6: 勤俭节约，你我他，利国利民又利家，米饭粒粒念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毁，降低损耗齐关心，开源节流效益增，文明礼仪进餐桌，节约风气进人心，科学点餐有品味，按需就餐显风度，勤俭厚德始于心，简约似水在于行。
7: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 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长征接力有来人，带您一起回顾2020年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诞生。2002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许，肩负着全党全国人民厚望的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98名16届中央委员和158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121名中纪委委员列席了会议。16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选。胡锦涛当选为16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有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9位委员组成。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7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16届一中全会一结束，包括新任党的总书记在内的9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便立即赶到新闻发布会现场，与正在那里翘首以盼的中外传播媒体的记者们见面。而就在这同时，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着一沾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成员风采的人民群众和外国朋友则数以亿计。在这一中外瞩目而又聚焦历史的时刻，人们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亲切平和的声调，在一一介绍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各成员之后，向全党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做出了这样的坚定政治宣誓。新闻传媒的朋友们都希望了解我们新当选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如何开展工作，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16大把3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在16大所做的报告系统总结了13年来的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贯彻3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明确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祖国统一、外交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意志，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 贯彻执行。

杂局面，稳中求进，推陈出新，改革润物无声，施政渐入佳境的良好开局，使全国人民倍感惊喜。施政呈现的一系列亮点，堪称世人瞩目，深得人心。亮点之一，低调务实亲民。往年七八月份是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的时间，而新一届领导人决定，党政军人大政协中央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的避暑胜地。此举突破中央夏季工作近50年的惯例，取消在北戴河办公模式，凸显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节俭、高效、亲民的工作作风。亮点之二，推进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召开的中共16届三中全会三项主要议程中，首要一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项带有政治局向中央全会主动述职性质的议程立刻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这表明中央政治局要就自身履行职责的情况主动向中央全会汇报，以此接受全党的监督。此举立即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党章和党建问题专家叶笃初教授指出，这一重大举措显示了新的中央领导人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决心，他将在事实上开启先河，为全党各级地方委员会逐步扩大民主实践提供自上而下的示范带头作用，并必将使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沿着经常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亮点之三，惩治腐败。新领导班子施政仅仅半年，反腐败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是反腐败抓小不放大，敢于向高官叫板，拿高官试问，反腐毫不手软。如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浙江省原副省长王忠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忠怀四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与此同时，极为注重制度反腐，致力于建立健全防范腐败的体制和机制，以根除腐败产生的根源。针对高官腐败问题，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建立起巡视制度，专门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按计划，巡视组将在4年时间里把31个省、区、市巡视一遍。此举一出，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喝彩之声，把巡视工作作为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表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惩贪官污吏的决心。亮点之四，经济决策刚柔并济。正如温家宝总理年终与经济专家座谈时所说的那样，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制定经济大政方针时有主心骨，不会动摇，同时在从原则方针到具体政策的回旋空间中，运用政策工具灵活弹性，因地制宜，得心应手，表现出了既讲原则又富弹性的经济调控艺术。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现出了刚柔相济的驾驭能力。在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下，在维护国家利益、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同时，灵活采取放松企业和居民用汇限制等一些积极措施，为人民

0: 解压。面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他们从容应对，巧妙地回避了对于过热问题的定论，强调不急踩刹车，也不再加油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在区域发展方面，新领导人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交相辉映，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新领导人讲求稳中求进，区别情况，不搞一刀切。中国共产党通过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实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特别是由作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胡锦涛担任党中央新任总书记，是全党全国的期盼。他一贯的务实、亲民、清廉的作风，他展示出的大国领导人的气度、魄力和魅力，更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后继有人的旺盛生命力。而温家宝担任总理，也以其平易近人的亲民形象深受国内外的好评。如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复兴比喻成万里长征的话，那么通过16大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功交替，就可以说确确实实实现了长征接力有来人。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这项节目，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强园区主阵地，赋能高质量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优服务强链条，积蓄发展新动能；赵鑫到企业现场办公；倾享成长持续上新；团县委扎实开展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泗水经济开发区坐实项目管家服务，深化融链共链行动，高标准打造一区七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创新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完善园区配套，推动主导产业集聚城市。位于泗水经济开发区的弘益食品主要生产调理品和休闲食品，日前随着二期深加工智能车间顺利投产，公司产能大幅提升。济宁鸿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定：
4: 我们整个建设标准是严格按照我们世界一流和中国最高标准做的，达到了10万级净化车间，现在是一个车间是3万吨，已经投产了，还有一个车间下半年开始装修，所以说整个是数字化工厂，打造的智慧工厂。弘益公司的两条线，一个调理品和休闲食品，去年一共不到300人，现在增加到600人了，还不够，还要招200多人。
3: 项目快速建成投产，得益于泗水经济开发区全过程保姆式跟踪服务机制。园区聚焦2+1+N主导产业，通过开展产业链融链共链专项行动，每个项目安排一名科技干部担任项目管家，倒排工期，精准服务，集中推进。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
5: 依托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基础，主动融入全市1+15+N发展布局，高标准建设一区七园，对标先进，争先进位，力争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深耕健康食品、集创附件两大主导产业和新材料、新兴产业，落实链装置，依托味增、鸿润、盼盼、汇川等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融链共链、物链融合、跨链融合行动，深化管委会加工司模式，构建点线面联动格局，加快建设食品与集创附件产业集群地，深化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落实5个1服务保障机制，紧盯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过10亿元在谈大项目，年内园区新开工过1亿元项目20个以上，攻坚推进16个重点在建项目，年内竣工投产4个以上，以项目滚动接续，加速布链壮群。
3: 围绕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园区深化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落实5个1服务保障机制，年内新开工过1亿元项目20个以上，攻坚推进16个重点在建项目，年内竣工投产10个以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
5: 强化科技创新、数字融合，年内新增10级以上创新型、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30家以上，大力引入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实施基础设施提升3年行动，完善路、水、电、气、热配套，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发展载体，努力为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势、加快迈向万亿城市多做实锤贡献。
3: 本台消息，日前县委书记赵鑫到企业现场办公，实地了解企业运行、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县级同志张以斌、步新华、冯甲新先后参加。 赵鑫先后来到九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九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盼盼食品有限公司、陈村食品有限公司、泗水与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中垦物流园等企业，听取企业运行、项目建设进展等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鑫强调，下半年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决胜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冲刺攻坚上来，全力以赴抓好经济运行，挖潜力、拓增量、稳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要素保障，全力做实精细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壮大生产规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企业要树立长远发展目标，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赵鑫要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加快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本台消息，暑期伊始，泗水县中通快递园区内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每天六节课，作业辅导贯穿始终，音乐、手工、绘画、棋类等兴趣课程同步开展，安全教育、科普、心理健康等专题内容陆续登场。自今年寒假试运行以来，这份面向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子女的免费托管服务已步入常态化运转，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等综合服务有序落地，切实缓解了一线从业者的带娃之忧。托管班办得有声有色，背后是共青团组织对倾向成长目标的持续深耕，秉持新就业群体在哪里，团组织的关心就到哪里的工作导向，团县委将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纳入年度重点任务，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闭环机制，固化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工作模式，同时联合县邮政管理、工会、卫健等部门，构建团委搭台、多方协作的联动格局，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常态化服务体系。从正月到仲夏，关爱的脚步从未停歇，元宵节期间，中通快递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非遗花灯手作活动，让孩子们在指尖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折叶填米，将亲手包裹的粽子带回家与父母分享。六一前夕，县妇幼保健院医师带来药食同源趣味课堂，孩子们争当小小药膳师，在舌尖上认识中医文化。暑假临近，反诈安全课为孩子们的暑期拉起警戒线。一场场活动，一次次陪伴，串起了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温暖轨迹。今年以来，已累计直接服务青少年500余人次。近年来，泗水团县委依托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以党建带团建，持续为基层团组织建设赋能。从春节的一副春联，到暑假的一张课桌，从节日的短暂陪伴，到假期的全天守护，泗水团县委用扎实的行动将需求清单转化为服务清单，让奔波在送货送餐路上的城市守护者们安心工作，放心打拼。正如团县委负责人所言，新就业群体在哪儿，团组织的关心就到哪儿，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我们多做一点，一线骑手小哥就能更安心一点，更踏实一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5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正风抗洪热线节目，由泗水。

0: 动关联区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市和大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4: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3: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7: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6: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8: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9: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6: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9: 我奶奶王秀妮。
11: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6: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态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期，由于孩子的防范意识较弱，极易造成溺水事故。本期节目我们来重温一下防溺水的安全知识。牢记防溺水措施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措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那么如何预防溺水呢？家长或看护人绝对不能将儿童单独的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家长与儿童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可忽视。家长千万要牢记，在孩子外出时，家长呢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溺水者营救的黄金

0: 时间是事发后的30秒，若能及时地发现溺水迹象，生命或可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呢？牢记这7种迹象。一，溺水者的嘴边没入水中会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呼救。二，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是呢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挣扎20到60秒之后下沉。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五，溺水儿童的头可能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六，看起来可能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是如果对询问没有回应，就要立即伸出援手。七，小孩子戏水后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立刻警惕。那么儿童溺水后的正确施救方法是什么呢？一，迅速的救上岸，最好呢是从背部将落水者的头部托起，或从上面拉起其胸部，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再将其拖至上岸。二，要清除口鼻堵塞物，让溺水者头朝下，撬开其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和鼻子内的异物。三，倒出呼吸道内积水，救人者半跪顶住溺水者的腹部，让溺水者头朝下进行拍背。四，人工呼吸，对呼吸及心跳微弱或是心跳刚刚停止的溺水者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呢做胸外心脏按压。五，吸氧，现场有医疗条件，可对溺水者注射强心药物及吸氧，条件不足的用水或针刺溺水者的人中等穴位。六，脱下外套，如果溺水者身穿外套，要尽早脱下，否则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节目最后提醒大家，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各位家长一定要常提醒、常教育、常关注，高度重视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减少安全隐患。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水枪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5: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6: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7: 破陈规，不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版，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竟然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乡亲真心齐。 声声爆竹声声怨，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8: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

0: 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0000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0000。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0: 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1: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0: 怎么了？
1: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0: 这就是个骗子吧？
1: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0: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1: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0: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1: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0: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1: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0: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1: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0: 对对对，是在夸你。
1: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0: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1: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0: 好家伙！
1: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0: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栏杆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

0: 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1: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0: 嗯，可是为什么呢？
1: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

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9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

0: 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

0: 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二十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

0: 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0000。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啊，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哦，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 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儿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

0: 心聆听。
1: 那次村民大会开了多半个下午，施丽华先给村民道歉，又说了举报信的事儿。村民们刚开始没人吭声，等施丽华说完举报信列举的三条罪状，村民们才听不下去了。
2: 这个写举报信的人胡说八道啊，根本没有的事儿怎么能说出口呢？
3: 白是变不成黑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因为这事儿生气不值得。
2: 丽华回村做的这些事儿，咱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心里明镜似的，背后骂人不怕烂舌头，就让他骂，咱问心无愧就是了。
1: 听着纷纷的议论声，史丽华说，老少爷们儿以后对我对村委会有意见，当面指出来，我们保证虚心接受。接着让石有福上台道歉，把从鱼塘里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平均分给大伙儿。歇间村的村民也识大体，说既然鱼塘是村集体的，石有福私自卖鱼犯错可以道歉，卖鱼的钱应该存在村委会的账目上，以后用作全村集体需要花钱的事儿。石丽华见村民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便提议以后鱼塘交由村委会管理，卖鱼的钱或垂钓的收入都保存在村委会集体账目上。这场风波处理完毕，石丽华松了一口气。村民们散去之后，石有福低声说，
3: 我留了两条十斤重的鲫鱼没舍得卖，本来想着等你培训回来一起喝酒接风。
1: 石丽华叹了口气说，这两条鱼咱不能吃，你等傍黑的时候把这两条鱼挂到二盲家的大门上，什么话都别说，挂上鱼直接走人就行。
3: 石有福说，凭什么把鱼给二盲啊？
1: 石丽华说，你甭问了，二盲看到这两条鱼会明白为什么。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愣了愣，似乎明白了什么，反问，
3: 非得这么惯着他吗？
1: 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又嘟囔着说，
3: 这算什么事儿啊，恶人当道啊，赖皮狐成香饽饽了。
1: 石丽华说，越是对咱坏的人咱越对他好，石头还能暖热了呢，走着瞧吧。石丽华担任歇间村村支部书记的第二年春天，他和村民在四河岸边栽了1000多棵椰树，那是一段让歇间村村民疲惫又兴奋的日子。村民们在种植椰树的时候，想起石德义带着他们种植桃树和金银花的情景，说起当年兜售桃子的沮丧心情，又回忆起遍地开花的金银花被那一场洪水冲走的情景，还说起那时石丽华趴在被洪水泡胀的父亲身上嚎啕大哭的样子，仿佛还在眼前一样清晰。时间过得比刮风还快啊，这一晃5年就过去了。村民的日子虽然在逐渐变好，他们已经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可是钱包还像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单薄。石丽华和村民们商量，在这片沙滩上种植什么最合适的时候，村民们一致希望种耐活的，要种这片土地需要的，能给子孙后代留下来的。石丽华也给罗生教授写去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村民们在村北修复的种子路歇间村的景点，又说了村西的泥山水库已经改名为孔子湖，村南的严母庄正在修缮孔子母亲严征在的庙宇景点，再往南的小沂河已经纳入了政府准备打造一条文化长河的景观带，最后说了想在四合滩上种植一片可以保护沙土修复环境的树木，请教罗教授泥山脚下的四合岸边到底种植什么才最合适。罗生给石丽华回了一封信，建议在四河岸边种植椰树，列举了4条理由：一是椰树有使用价值，种子可榨油，叶子可泡茶，树干可用作家具和雕刻，椰树可谓全身是宝；二是椰树有生态价值，树干挺拔，树根可以固住水土，防止土地流失；三是椰树有重要的观赏价值，树叶从绿到黄再变红，可保持到初冬。大片。

0: 四是古有孔子杏坛设教，在孔子出生的尼山种植接树，有尊师重教的象征意义。石立华把这封信在村委会大喇叭里念给村民听，拿着这封信去镇里给领导看，得到了一致认可。他给罗生回信，表示听从他的建议，在四合滩上种植上千棵接树，等罗教授来村的时候，定会看到大片壮观的接树林。这封信寄出去没多久，石立华收到了一张从北京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为2000元。汇款单上有一句简短的附言：“立华，替我种上10棵接树，拜托。”石立华和村民们在初春开始种植接树，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村北的四河岸边的接树林就像列队的队伍一样整齐，接树见风就长似的，在风雨里发芽抽枝，初夏的时候，四河岸边就漂浮着云彩一样的绿色了。按照谁种树谁管理，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每个村民都拥有了自己的接树，他们给属于自己管理的接树取名字，把家里人的名字安在了接树上。石立华做了6个木牌，在木牌上刻上了父亲、母亲、自己、乔红梅、石自强的名字，然后又刻上了罗生的名字。他把木牌分别挂在树上，对着父亲的名字看了老大会儿，默念道：“爹，罗生书名字就在你身旁，你看到了吧？”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尼山回响，接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尼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中篇，至于道。自从2003年石立华和罗生在省城相遇后，他再次见到罗生已是10年之后的事儿了。这10年里，石立华像所有人一样经历着人这一辈子该经历的事儿，有些事儿他记住了，有些事儿过后就忘了。有时候他在想，也许这就是生活吧，看似没有完整的拥有过什么，却又在失去和留存之间把所有的经历保存在岁月的皱褶里。石立华记得儿子石自强第一次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他在学校门口盯着石自强的后背，泪水模糊了双眼。乔红梅问他哪天是他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石立华却想不起来了。面对乔红梅略显失望的神情，他却前言不搭后语地摊开手说：“你看，我手里的剪子又开始脱皮了。”芒种过后，眼看到了快要收麦子的时候，石立华去村南麦地里转了一圈，回家的路上看到一条短信：“立华，你好，时间过得真快呀，咱们有10年没见了。我昨天来曲阜开会，想着会议结束以后去谢间村看看，你有空见我吗？”石立华盯着这行字怔了老大会儿，逐字斟酌以后才回复：“罗叔您好，欢迎您随时来尼山。”罗生片刻后回复：“好的，我明天一早驾车到尼山，咱们再联系。”回复完这条信息，石立华又折身返回村南的麦地，掐了一把麦穗儿，缓步走到父亲的坟头前。他把麦穗儿挤在手掌里使劲揉搓，撅嘴吹掉了脱开麦粒儿的糠。他把麦粒儿拢在手里，饱满的麦粒儿在手掌里闪亮，温润如玉。石立华低头说：“爹，今年的麦子灌浆满，您尝尝鲜吧。明天罗教授就来咱村了， 他是咱村的贵人，他是您的好朋友，这么高兴的事儿，我得给您说一声啊。第二天一早，罗生教授发来短信，说现在已经开车上了高速公路，预计20分钟到尼山，希望史丽华能先陪他去尼山看看，再去谢剑村。史丽华跟罗教授约定在尼山北边的十字路口见面，想着罗教授头回来要热情接待才是，就把吃午饭的地点定在了尼山大桥附近的农家乐饭店。那些店里有地道的尼山菜，烤山羊、炖土鸡、清蒸鲤鱼，大盆端上桌，实惠又美味。史丽华订好饭店，就到尼山十字路口东边的公交车站牌下等。不大一会儿，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从远处驶过来，停在史丽华跟前。车窗落下，史丽华看见罗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虽然十年没见，头发又白了一些。罗生说，我不下车了，咱们直接去，头发又白了一些。罗生说，我不下车了，咱们直接去吧。史丽华拉开车门，坐在后座上。罗生感慨地说，十年前就该来了，一直被各种事儿耽误，没成行。史丽华说，罗叔，您这次来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说说话。罗生说，最多耽误一天。今年我虽然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但还参与承接了我们学院里的一项课题研究呢。罗生从后视镜里看出史丽华有些失望，便又说，这次开会时间紧张，等我回去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再来村里待一段时间。车子拐过一个 C 型路段，大街变得宽阔起来，放眼望去，目力所及之处，连绵不断的山头丘陵在阳光下蜿蜒起伏，东边是孔子湖，波光粼粼，西侧就是通往尼山的入口，竖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上方刻着红色的尼山二字，由此往里走便是登山的路。史丽华招呼罗生下车，他们站在路边朝四周望，史丽华给罗生介绍，尼山不高，海拔只有300多米，因为是孔子的出生地才有了名气。往东不远的那座山就是阎母山，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就在那里出生，她在17岁时嫁给了孔子的父亲叔良和。从尼山往西有10多里路，有个叫邹邑的村子，叔良和当年就在那个地方为官从政。从尼山往北看就是四河，当年孔子就是在四河边上沿途授徒教学，也是在四河边上发出了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之叹。罗生顺着东边的湖面朝北面的方向眺望，视线很久都没收回来。史丽华说，待会儿到了山顶举目眺望才有意境呢。罗生跟着史丽华到了检票口，史丽华赶紧掏钱买票，罗生问了声票价，得知每人票价只有10块钱时，便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俩人顺利通过检票口，顺着石阶朝山上走。经过夫子洞门口，史丽华说，传说啊，这孔夫子出生的时候长得很丑，头顶中间低，四周高，面有七漏，鼻漏孔，嘴漏齿，双眼漏眸，双耳漏轮。他父亲叔良和啊，嫌孩子太丑陋，便把孔子丢弃在了红草坡边的柏树林里。因为天热，飞来一只老鹰扑打着翅膀为孔子扇扇子，还有一只母老虎将他衔进了一个山洞里给他喂养乳汁。这个山洞就是后来的夫子洞。罗生近前驻足看了看，山洞在一片岩石层下边，洞口不高，也就1米多的样子，门前拦着绳索，只能探身朝里面观望。洞里面积不大，仅可容身。下边贴着地面有一块2米多长的石板，岩洞上方生着褐色的苔藓，再无他物。一目了然之后，罗生面带疑惑，却没说什么。二人继续朝山上走，经过大片的苍松古树，顺着蜿蜒的石阶到了半山顶，沿着路边指示牌去往尼山书

罗生在书院门口的石讽前站立，让施丽华给他拍一张照片。要迈过半米多高的台阶进书院时，罗生一脚踩空了，身子一个趔趄，差点跪在书院门口。施丽华赶紧拉他起身。罗生涨红着脸说：“看我心诚吧，说来朝圣呢，这就行跪拜礼了。”施丽华跟着笑。书院大门朝南，周围环绕着古朴的圆墙，给人一种宁静而庄严的感觉。进了书院，看满院苍松古柏，庙围环绕，四周遍布青砖瓦房，虽然历经千年，但还能感受到当年书院的格局气势。搭眼先能看到的是五间正房，屋脊两端的枝纹庄重而威严，灰瓦层层叠叠，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古朴的光泽。正房的门窗雕刻精美，镂空的花格图案细腻而精致，虽历经风雨，却依然保存着当年的韵味。罗生眺望片刻，叹声道：“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现代人难以企及啊。”石丽华引领罗生进了书院，但见东西厢房各五间，对称地分布在正房两侧，与正房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规整的院落。厢房的建筑风格与正房相似，灰瓦映山顶，出廊下的立柱漆色斑驳，凸显古朴韵味。院落中间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地面由青石铺成，岁月的磨砺使得石头光滑如镜。空地上摆放着几张石桌石凳，供学子们读书论道、休憩交流。四周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蔓植物，枝叶肆意生长，绿意盎然。仰面观看屹立在书院里古老的松柏，树干粗壮而挺拔，树皮粗糙且皲裂，犹如饱经风霜的老者脸上深刻的皱纹。树枝蜿蜒曲折，似书法狂草，洒脱而不羁。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松叶轻轻摇曳，沙沙作响，宛如在低声吟诵着儒家经典。罗生凝神作思索状，继而转头对石丽华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泥山有文化，泥山这一带的村民有福气啊，靠着一座金山银山，文化就是泥山最大的资源。”石丽华点头表示赞同，伸手示意罗生注意脚下的陡峭台阶。两人在书院内驻足半晌，穿过书院迂回曲折的红砖长廊，经过一片古松树林时，罗生探手抚摸着一株松树说：“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儒家孝文化的课题，翻阅了很多史料，仲子路就是践行孝文化的典型代表啊。想起当年你父亲说仲子路的故事和歇间村有关联，就着急想来了。”石丽华笑着说：“确实啊，听说父米孝亲的故事就发生在俺村呢。”罗生说：“咱们这就去歇间村吧。”石丽华说：“村里条件简陋，没有像样的地方吃饭，我已经安排好了，咱们在附近的农家乐吃完饭再去。”两人缓步下山，到了泥山脚下的农家乐饭店，石丽华要了四个菜，半只烤羊腿，一盘油炸草鱼，一盘凉拌野菜，最后端上来的是一碟熏烤成块的豆腐，配着一碟鲜红的辣椒酱。罗生连声说：“哎，就咱两个人吃这么多菜，太浪费了。”石丽华说：“您难得来一回，咱泥山这边的风俗就这样，菜品丰盛些，显得对客人真诚。”罗生说：“嗯，这个风俗不太好，应该改正一下。”说着又看着那盘豆腐块问：“这豆腐怎么看上去黄不拉几的？”石丽华说：“这是地道的泥山特色菜熏豆腐，您在外地肯定吃不到，这道菜啊很有故事。以前这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有专门给孔府种菜的，蒸馒头的，挑水的，其中啊有个豆腐房，祖辈给孔府做豆腐，有一次他家失火了，晾豆腐的

0: 竹节莲子被烧着了。由于天阴，莲子湿，豆腐被熏成了棕黄色，他们又舍不得扔掉，就放了些桂皮、花椒、辣椒粉等佐料，把豆腐炖了。炖好后一尝，哎呦，这味道很独特啊！此后啊，这熏豆腐变成了孔府的一道美味佳肴。正因为一次失火，这道菜就成了曲阜这边的特色菜。罗生将信将疑地煎了一块，先蘸了辣椒酱，小心塞进嘴巴里，轻轻嚼了几下，便说：嗯，有木头香味儿，外酥里嫩，唇齿生香啊。石丽华摆手说：哎，随口说说，您见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井北深水下花朵已经枯萎，泪水慢慢堆积，你在哪里？你说过天长地久，说过海枯石烂，说过爱我的心一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欺骗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强园区主阵地，赋能高质量发展；泗水经济开发区优服务强链条，积蓄发展新动能；赵鑫到企业现场办公；轻享成长持续上新，团县委扎实开展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泗水经济开发区坐实项目管家服务，深化融链共链行动，高标准打造一区七园，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创新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完善园区配套，推动主导产业集聚城市。位于泗水经济开发区的弘益食品主要生产调理品和休闲食品，日前随着二期深加工智能车间顺利投产，公司产能大幅提升。济宁鸿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定：
5: 我们整个建设标准是严格按照我

0: 世界一流和中国最高标准做的，达到了10万级净化车间。现在是一个车间是3万吨，已经投产了，还有一个车间下半年开始装修。所以说整个是数字化工厂，打造的智慧工厂。弘毅公司的2条线，一个调理品和休闲食品，去年一共不到300人，现在增加到600人了，还不够，还要招200多人。
1: 项目快速建成投产，得益于泗水经济开发区全过程保姆式跟踪服务机制。园区聚焦2+1+N主导产业，通过开展产业链熔炼供链专项行动，每个项目安排1名科技干部担任项目管家，到排工期精准服务，集中推进。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
2: 依托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基础，主动融入全市1+15+N发展布局，高标准建设一区七园，对标先进，争先进位，力争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深耕健康食品、集创附件两大主导产业和新材料、新兴产业，落实链装置，依托味增、鸿润、盼盼、汇川等龙头企业，常态化开展熔炼、固炼、物链融合、跨链融合行动，深化管委会加工司模式，构建电线面联动格局，加快建设食品与集创附件产业集群地，深化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落实5个1服务保障机制，紧盯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过10亿元在产大项目，年内园区新开工过1元项目20个以上，攻坚推进16个重点在建项目，年内竣工投产4个以上，以项目滚动接续，加速布链壮群。
1: 围绕新能源器件循环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园区深化产业链与资本招商，落实5个1服务保障机制，年内新开工过1元项目20个以上，攻坚推进16个重点在建项目，年内竣工投产10个以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
2: 强化科技创新、数字融合，年内新增10级以上创新型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30家以上，大力孕育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实施基础设施提升3年行动，完善路、水、电、气、热配套，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发展载体，努力为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加快迈向万亿城市多做实锤贡献。
1: 本台消息，日前，县委书记赵鑫到企业现场办公，实地了解企业运行、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县级同志张以斌、布新华、冯小新先后参加。赵鑫先后来到九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九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盼盼食品有限公司、陈村食品有限公司、泗水与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中垦物流园等企业，听取企业运行、项目建设进展等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鑫强调，下半年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决胜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冲刺攻坚上来，全力以赴抓好经济运行，挖潜力、拓增量、稳增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要素保障，全力做实精细化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堵点难点，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壮大生产规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各企业要树立长远发展目标，立足自身发展优势，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赵鑫要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切实增强加快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本台消息，暑期伊始，泗水县中通快递园区内的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每天6节课，作业辅导贯穿始终，音乐、手工、绘画、棋类等兴趣课程同步开展，安全教育、科普心理健康等专题内容陆续登场。自今年寒假试运行以来， 这份面向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子女的免费托管服务已步入常态化运转，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自护等综合服务有序落地，切实缓解了一线从业者的带娃之忧。托管班办得有声有色，背后是共青团组织对倾向成长目标的持续深耕，秉持新就业群体在哪里，团组织的关心就到哪里的工作导向，团县委将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纳入年度重点任务，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闭环机制，固化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工作模式，同时联合县邮政管理、工会、卫健等部门，构建团委搭台、多方协作的联动格局，整合青年志愿者、返乡大学生、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常态化服务体系。从正月到仲夏，关爱的脚步从未停歇。元宵节期间，中通快递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非遗花灯手作活动，让孩子们在指尖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折叶填米，将亲手包裹的粽子带回家与父母分享。六一前夕，县妇幼保健院医师带来药食同源趣味课堂，孩子们争当小小药膳师，在舌尖上认识中医文化。暑假临近，反诈安全课为孩子们的暑期拉起警戒线。一场场活动，一次次陪伴，串起了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温暖轨迹。今年以来，已累计直接服务青少年500余人次。近年来，泗水团县委依托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以党建带团建，持续为基层团组织建设赋能。从春节的一副春联，到暑假的一张课桌，从节日的短暂陪伴，到假期的全天守护，泗水团县委用扎实的行动将需求清单转化为服务清单，让奔波在送货送餐路上的城市守护者们安心工作，放心打拼。正如团县委负责人所言，新就业群体在哪儿，团组织的关心就到哪儿，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我们多做一点，一线骑手小哥就能更安心一点，更踏实一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5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7: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8: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9: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2: 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厚养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前计身后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边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道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 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6: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0: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1: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12: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2: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12: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2: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12: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2: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1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

0: 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并在-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三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鸡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仅有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吊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0至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跟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1. 不私自下水游泳。2.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

0: 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1: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让温暖新枝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7: 现在却简单多了，
8: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7: 哦，爷你看，
8: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7: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4: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她，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

0: 我刚好40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 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啊，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

0: 午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呢，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 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2: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2: 嗯，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尼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

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

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那次村民大会开了多半个下午，施丽华先给村民道歉，又说了举报信的事儿。村民们刚开始没人吭声，等施丽华说完举报信列举的三条罪状，村民们才听不下去了。
4: 这个写举报信的人胡说八道啊，根本没有的事儿怎么能说出口呢？白是变不成黑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因为这事儿生气不值得。
5: 丽华回村做的这些事儿，咱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心里明镜似的，背后骂人不怕烂舌头，就让他骂，咱问心无愧就是了。
3: 听着纷纷的议论声，石丽华说，老少爷们儿以后对我对村委会有意见，当面指出来，我们保证虚心接受。接着让石有福上台道歉，把从鱼塘里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平均分给大伙儿。歇间村的村民也识大体，说既然鱼塘是村集体的，石有福私自卖鱼犯错可以道歉，卖鱼的钱应该存在村委会的账目上，以后用作全村集体需要花钱的事儿。石丽华见村民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便提议以后鱼塘交由村委会管理，卖鱼的钱或垂钓的收入都保存在村委会集体账目上。这场风波处理完毕，石丽华松了一口气。村民们散去之后，石有福低声说，
4: 我留了两条十斤重的鲫鱼没舍得卖，本来想着等你培训回来一起喝酒接风。
3: 石丽华叹了口气说，这两条鱼咱不能吃，你等傍黑的时候把这两条鱼挂到二盲家的大门上，什么话都别说，挂上鱼直接走人就行。
4: 石有福说，凭什么把鱼给二盲啊？
3: 石丽华说，你甭问了，二盲看到这两条鱼会明白为什么。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愣了愣，似乎明白了什么，反问，
4: 非得这么惯着他吗？
3: 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又嘟囔着说，
4: 这算什么事儿啊，恶人当道啊，赖皮糊成香饽饽了。
3: 石丽华说，越是对咱坏的人，咱越对他好，石头还能暖热了呢，走着瞧吧。石丽华担任歇间村村支部书记的第二年春天，他和村民在泗河岸边栽了1000多棵椰树，那是一段让歇间村村民疲惫又兴奋的日子。村民们在种植椰树的时候，想起石德义带着他们种植桃树和金银花的情景，说起当年兜售桃子的沮丧心情，又回忆起遍地开花的金银花被那一场洪水冲走的情景，还说起那时石丽华趴在被洪水泡胀的父亲身上嚎啕大哭的样子，仿佛还在眼前一样清晰。

0: 时间过得比刮风还快啊，这一晃五年就过去了。村民的日子虽然在逐渐变好，他们已经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可是钱包还像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单薄。石丽华和村民们商量，在这片沙滩上种植什么最合适的时候，村民们一致希望种耐活的，要种这片土地需要的，能给子孙后代留下来的。石丽华也给罗生教授写去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了村民们在村北修复的种子路歇间村的景点，又说了村西的泥山水库已经改名为孔子湖，村南的严母庄正在修缮孔子母亲严征在的庙宇景点，再往南的小沂河已经纳入了政府准备打造一条文化长河的景观带，最后说了想在四合滩上种植一片可以保护沙土修复环境的树木，请教罗教授泥山脚下的四合岸边到底种植什么才最合适。罗生给石丽华回了一封信，建议在四合岸边种植椰树，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椰树有使用价值，种子可榨油，叶子可泡茶，树干可用作家具和雕刻，椰树可谓全身是宝；二是椰树有生态价值，树干挺拔，树根可以固住水土，防止土地流失；三是椰树有重要的观赏价值，树叶从绿到黄再变红，可保持到初冬，大片种植壮阔美观；四是古有孔子杏坛设教，在孔子出生的泥山种植椰树有尊师重教的象征意义。石丽华把这封信在村委会大喇叭里念给村民听，拿着这封信去镇里给领导看，得到了一致认可。他给罗生回信，表示听从他的建议，在四合滩上种植上千棵椰树，等罗教授来村的时候，定会看到大片壮观的椰树林。这封信寄出去没多久，石丽华收到了一张从北京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为2000元。汇款单上有一句简短的附言：“丽华，替我种上10棵椰树，拜托。”石丽华和村民们在初春开始种植椰树，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村北的四合岸边的椰树林就像列队的队伍一样整齐，椰树见风就长似的，在风雨里发芽抽枝，初夏的时候四合岸边就漂浮着云彩一样的绿色了。按照谁种树谁管理，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每个村民都拥有了自己的椰树，他们给属于自己管理的椰树取名字，把家里人的名字安在了椰树上。石丽华做了6个木牌，在木牌上刻上了父亲、母亲、自己、乔红梅、石自强的名字，然后又刻上了罗生的名字。他把木牌分别挂在树上，对着父亲的名字看了老大会儿，默念道：“爹，罗生书名字就在你身旁，你看到了吧？”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

0: 脏。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 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7: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6: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7: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6: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8: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0: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9: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
5: 继续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箭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今日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 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0: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 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

0: 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2: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6: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2: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7: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2: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 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8: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2: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9: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七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七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2: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7: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0: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2: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15、17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0: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2: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2: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
1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
1: 我是市区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由市区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0: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

新动能，精准赋能外贸发展，规范出口申报流程，我县开展海关出口申报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缤纷热烈的暑期时光是孩子们肆意探索、快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未成年人安全防护、法治教育的关键期。为筑牢未成年人法治安全防线，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今年夏天，县司法局、县检察院联合各镇街道社区，以法为基、以趣为美，将法治课堂搬进暑期托管班、儿童服务站，用沉浸式互动、趣味化实践，把安全知识、法律常识种进孩子们心田。沉浸式法治课堂筑牢暑期安全屏障，告别枯燥的法条宣传，本次系列普法活动全程以案例赋能、以互动增效、以法治知识易懂、易学、易用。县司法局联合山东品玉律师事务所走进圣元湖社区暑期托管班，结合青少年日常场景与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校园安全三大重点知识，剖析常见危险行为的潜在风险，传授实用避险与自救技巧，同时聚焦未成年人网络诈骗高发问题，细致拆解冒充老师收费、虚假公检法办案、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盗用电话手表诈骗四类典型骗局，通过沉浸式角色扮演，引导孩子精准识别诈骗套路，掌握反诈防骗、依法维权的实用本领。在几何街道龙城社区开展青少年反诈普法活动，紧贴未成年人上网习惯，解读刷单返利、虚假抽奖、冒充好友借钱等常见诈骗类型，揭秘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心理实施诈骗的惯用手段，引导孩子严守个人信息与支付密码，自觉远离网络陷阱，树立健康正向的网络法治观念。县检察院干警走进成员工会驿站暑期托管班，开展防拐骗、网络安全专项法制宣讲，针对小学生辨别能力弱、易轻信他人的特点，逐一拆解陌生人投喂零食、冒充亲友接送、假意求助带路等拐骗套路，同时科普游戏返利、追星打赏、虚假中奖等暑期高频网络骗局，引导孩子守住安全底线，学会辨别危险、果断拒绝、自我保护。趣味手工赋能，让法治入心入生活。为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贴近生活、入脑入心，各社区创新普法形式，将法治知识与手工美育有机结合，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潜移默化汲取法治力量。圣元湖社区组织开展法治反诈冰箱贴手工制作活动，孩子们亲手描摹法治标语、安全警示短句，让小小的手工作品成为居家常态化的法治提醒。龙城社区创意制作反诈主题书签，以书箱承载法治理念，让反诈守法意识伴随日常阅读，浸润成长点滴。四合街道各儿童服务站开设粘土创作、创意绘画、手工书签等趣味课程，兼顾法治教育、动手能力培养与童真美育，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充实假期，收获成长。志愿微光聚力，长效守护少年成长。本次暑期系列普法活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以趣味化、体验式的普法方式，打通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最后一公里，有效填补了暑期法治教育空白，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安全防护、反诈避险和依法维权能力，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种子深深根植同心。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社区、进托管班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织密未成年人法治安全防护网，以志愿微光汇聚法治暖流，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平安度夏。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借鉴兄弟乡镇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拓宽村级产业发展思路和集体增收渠道，近日，浙沟镇组织全镇25个村党支部书记、种粮大户、

0: 华村镇、全林镇开展特色产业交流学习活动。此次交流学习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等核心主题，以实地观摩、现场学习、座谈研讨的方式开展。在华村镇实地查看了草莓种植基地，详细了解草莓种植技术、发展前景、经济效益等情况。随后大家来到全林镇，当地芦笋种植户详细介绍了稳产增收举措以及销路渠道搭建等核心经验。观摩结束后，浙沟镇召开特色产业经验交流座谈会。会上，浙沟镇分管负责同志结合本次外出学习的所见所思，对全镇产业发展提出明确工作要求，鼓励各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本土种植大户代表立足自身现身说法，分享特色种植经验。洛里庄村种植户围绕鲜食玉米一年三季高效轮作模式展开经验交流，岔河村种植户则分享了木耳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经验。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企业外贸出口业务操作，破解海关出口申报流程痛点难点，提升镇街外贸服务能力和企业出口实操水平，助力辖区外贸业务提质增效、合规发展，近日县商务局组织开展海关出口申报流程。
1: 牵手您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

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0: 常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的呀？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儿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啊，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

0: 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就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0000块，实在太贵了。 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

0: 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0000。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 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

0: 错，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1: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

0: 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

0: 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为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声。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

0: 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20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的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

0: 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哎，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 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呢，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

0: 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

0: 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

0: 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

0: 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孵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

0: 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0: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5: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8: 专家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

0: 出的新闻纵横。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

0: 料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
1: 取手艺圈艺字雅，获得信贷指示，算是探索了一条新路径。京曲也会逐步丰富游览体验内容，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2: 连青山风景区遇到的难题在大量乡村文旅项目中很普遍。一方面，景区土地大多属于村集体，权属复杂，达不到传统抵押的要求。另一方面，经营收益再稳定，没有确权，在银行看来就是没法核实的空头支票。破局的另一方面，经营收益再稳定，没有确权，在银行看来就是没法核实的空头支票。破局的关键就是让这些资产的价值被看见，能变现。当地跳出只认实物抵押的老路子，用数字手段盘活了动态的经营收益。中国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森：
3: 就是把农村产权经营收益进行数字化、量化确权，精准解答银行最关注的四大问题：产权归属、经营主体、收益来源、风险防控。让银行信贷判断有数据可以，也让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可识别、可登记、可风控。
2: 思路有了，怎么落地？山东组织银行、农业和大数据主管部门共同搭建了农农易链数字化平台，先从源头理清底层资产的法律关系，再把庞杂的农村产权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山东普惠共享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楠：
4: 那我们首先呢，就让村集体先上平台实名认证，确认属于集体所有的，这就确认凭证。村集体呢，把这块地呢又转让给了风景区这个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的一个流转凭证。他在融资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块资产又进行了个锁定。
2: 但村集体担心土地流失，银行担心数据造假，得有技术手段让各方吃下定心丸。山东普惠共享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孙辉：
5: 我们会通过国民算法进行加密，通过区块链技术来保证整个数据交易的流程的不可篡改。
2: 三张凭证理清归属，中登网做法定登记，法律上就有了保障。连青山风景区改造后，一年四季都有项目，夏天漂流，冬天滑雪，还有日常研学活动，收入多元，现金流稳定。这些未来的门票和经营收益，在平台确权后将优先用于还贷。从确权到监测再到处置，一套闭环风控的模式正在形成。齐鲁银行枣庄分行普惠部经理王凯：
6: 我行成功为企业投放500万元创新质押贷款，期限一年，彻底打破传统房产土地抵押限制，实现了纯现金流授信。
2: 截至目前，农农易链平台已吸纳99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998户农户、105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3.81万亩，合作银行25家，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授信突破10亿元，其中文旅康养产业授信超1.3亿元，模式还在拓展，目前已覆盖全省农业设施、园区经济、智慧城市、生物活体等9大应用场景。按照计划目标，未来3年还会有更多像连青山这样的文旅项目，有望通过金融工具获得轻资产融资的新渠道。
7: 山东台短评：500万元探路破解文旅轻资产融资难题。山东刚出台的金融文旅双向赋能3年计划提出，3年新增文旅贷款不少于500亿元，可景区、商圈这类轻资产项目在传统金融体系里往往贷不到钱。山东连青山景区拿到全省首笔数字化景区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收益权能确权、能登记、能监管，绿水青山就能变成金融能定价的硬资产。对于一个景区来说，500万元不算是小数目，但意义更大。从短期刺激转向消费载体建设，用数字化给看不见的价值上户口，轻资产靠自身经营价值也能贷到款，消费载体建设就多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
8: 权威发布。
9: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进155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医务工作者共同讲述医心筑梦新征程、护航健康新蓝图的山东故事。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8: 来到记者见面会的四位医务工作者代表分别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鲁最美健康卫士获得者、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

0: 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全国百姓满意的乡村医生中国好医生获得者，临沂市沂水县苑东头镇苑东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张德庆，以及齐鲁最美健康卫士获得者，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韩爱青。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介绍，
1: 30多年以来，我接诊了从不到1岁的孩子到105岁的老人，已经为3万多例病人解除了病痛。那么同时呢，我也带领团队制定了这个胆石病的诊治规范，举办手把手的培训班，走基层带教，接受进修医生等等不同形式，也为全国20多个省份陆续培养了超过300名的内镜专科医师。
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有人把它比喻为记忆杀手，它像橡皮擦一样抹掉大脑中的记忆，他从事的专业就是要与这个记忆杀手进行博弈。
2: 这些年我也比较关注基层医生诊疗能力的提升，我发起了山东省神经内科医师培训项目啊，去提升和培训我们基层的医生掌握好神经系统疾病规范化的诊断治疗等等。那同时呢，我也牵头成立了山东省医学会神经系统疑难罕见病多学科委员会，目的呢就是要打造一个更有效的为疑难病患者诊疗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
0: 临沂市沂水县苑东头镇苑东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张德庆，
3: 我们一家是四代从医，四代当然，我的爷爷参加了抗日战争，是一名3级卫生员，甚至我成立以后回到了家乡，在村里干了一名卫生保健员，我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一名视觉医生，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我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乡村医生，我的两个孩子也走上了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我们家四代人见证了基层农村卫生事业的翻天覆地的大变迁。
0: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韩爱青介绍，
4: 从业至今，我已经累计接诊孕产妇数万人，先后成功救治危重症几千余例。怀孕是女性一生中最特殊、最辛苦的阶段。我呢，作为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我更愿意做一名有温度的产科医生，全力守护新健康，做孕产妇的知心人。
5: 昨天，我省各地医务工作者以义诊服务、健康科普等形式过节，把优质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初心。山东台综合报道。
6: 连日来，威海、滨州等地中医药特色义诊走进社区和企业，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威海中医集市公益活动走进城市社区，中医专家现场提供脉诊、针灸、耳穴压豆等免费服务。滨州彰化区组织中医专家走进企业，讲解经络养生、穴位按摩等保健知识。滨州市彰化区博头镇卫生院副院长耿伟，
7: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关注员工的身体健康，让员工们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6: 临沂、日照、德州等地医疗志愿服务队下沉基层，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临沂开展一同健康送医送药下乡活动，日照8家医疗机构的好医生好护士深入社区开展卫生服务，德州宁津采取巡回义诊加固定站点模式，便群众上门求医为专家下沉服务，让群众不出村免费看上专家号。日照高新区河山镇申家坡社区群众秦旭珍，
8: 都来看病这么方便，确实挺好的。最方便的是不用出门了，在这就能给你看出来什么病。
6: 潍坊、菏泽等地用精准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潍坊青州组织眼科专家深入乡村，免费诊疗咨询，普及眼病防护知识。菏泽定陶区采取集中义诊加入户巡诊相结合的方式，上门为常年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病情研判、用药指导。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卫生院医师王雪峰，
9: 下村义诊可以直观了解基层群众健康状况，我们希望发挥专业优势，做好健康科普，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把健康服务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身边，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好的。

0: 节日献礼。
1: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在烟台启幕，烟台、巫山两地联合举办集体婚礼，30对新人在黄渤海之滨喜结良缘。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衣冠素骨、礼序家风、移风易俗情景剧精彩上演。30对新人穿着明制婚服次第登台，共同宣读烟台、巫山两地共融文明婚俗承诺书，乘坐集体婚礼主题公交开启城市巡游，在古今交融的浪漫里传承弘扬优秀婚俗文化，倡导文明新风。新人郝华：
3: 非常荣幸能够从巫山到烟台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集体婚礼。虽然地域不同，习俗有别，但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开阔眼界，深受启发。
2: 新人杜印杰：
4: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非常感谢烟台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次参加活动的其他30对新人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体验。
2: 本次活动核心场地位于烟台黄渤海新区的时光塔，创新采用双城联动形式，让文明婚俗新风尚深入人心。现场还启动了爱情时光塔，烟台市首个滨海婚姻登记巡回点，发布浪漫海湾目的地婚礼路线，被新人打造一站式婚旅打卡场地甄选配套指南。
5: 昨天，海誓山盟浪漫青岛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暨新时代集体婚礼在崂山飓风游览区举办。活动中，12对新人以中式礼仪许下相守誓言，践行婚事新办理念。现场设置登记服务点、爱情市集等板块，配套惠民礼遇。青岛持续打造目的地婚礼城市，今年已为116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助推婚俗改革与文旅发展。
1: 请听简讯。山东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济南正式揭牌成立，将重点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运营、数据产业生态构建等业务工作，标志着山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良好数据生态等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会上发布山东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策机制及创新成果，成立山东省数据产业联盟。同期还举办了走进数据企业座谈会和全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工作座谈会。
5: 昨天，搭载400余名旅客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清旅游专列从东营火车站发车，开启为期10天的黄河溯源文化之旅。该专列以铁路文旅融合的模式，搭建起鲁青两地文化交流与客源互送的流动平台，助力炎黄文旅资源共享和市场双向流通。
1: 昨天，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山东省主场活动在孔子博物馆启动。活动通过鲁壁出书、典籍祭孔等系列环节，让观众感悟儒风雅韵，触摸千年文脉。大会期间，典虫师表、康熙姓鲁特展、孔子圣迹图展两大专题展览同步启幕。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与中泰证券昨天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泰证券将为山东广电提供基金业务、财富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广电传媒产业转型升级。山东广电依托全媒体矩阵资源，为中泰证券提供品牌宣传、活动策划、公益活动宣讲等服务，共同提升双方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2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聊城小雨，24到33度， 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1度，淄博小雨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
5: 海洋天气预报，20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央视报道，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邻座的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我只是拿充电器，这句轻飘飘的辩解在法律的制裁面前显得苍白又可笑。事实证明，借口再狡猾也掩盖不了猥亵的违法本质。狭小的高铁座位难免会出现肢体近距离接触，但是空间拥挤从来不是肆意侵犯他人身体权的挡箭牌。部分骚扰的人深谙狡辩之道，惯用拿东西不小心碰到等说辞，试图把主观故意的猥亵行为包装成无意的意外，混淆是非，逃避处罚。但是无意磕碰和蓄意冒犯有着本质的区别，判断行为对错不可能只听信嫌疑人的一面之词，而要看行为本身的位置、性质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公共空间里的肢体边界不容随意的模糊，人人都应当心里有数。铁路警方快速处置彰显了公共出行场景下执法的力度和执法效率。刘女士的果断报警值得称道，值得支持。面对咸猪手，受害人的勇敢是击破不

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当然了，对抗公共场合的性骚扰行为不能只靠受害人一个人的勇气。从治理层面来看，减少乃至杜绝这种公共交通骚扰需要多方共同发力，织密防护网。乘警巡查、旅客监督、普法宣传缺一不可。列车空间流动性强，除了依靠乘警巡逻之外，更要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让每个人都清楚猥亵、偷拍的法律后果，也让旅客知道乘警和列车员可以第一时间求助的对象。同时，在鼓励当事人及时报警、留存证据的同时，公共监控也要优化升级，也有助于还原事实，破解各说各话的困境。只有作恶的人受到惩罚，受害者敢发声，旁观者不旁观，每一双不该伸出的咸猪手才能被法律牢牢地钳住，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安心。媒体近日报道，北京的赵先生在航旅纵横支付了171元，预定了接送机服务。页面显示车型为红旗 S5， 没想到第二天上车之前，车辆被更换成了配置更低的东风风行 S50。 司机倒也是实话实说，说自己是顺风车平台注册的个人车主，这单车费自己只挣63.8块。171元的订单层层转包以后，司机到手仅仅是63.8元，超过100元的差价在层层转包当中被截留，这也太离谱了吧。接单的不出车，贵的车转手给便宜的车，你们倒是挺合适的，就该乘客自己当冤大头。这事儿的起因或者说祸根，第一个就是接单平台航旅纵横。航旅纵横的做法是把接送机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自己只做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消费者看到的是航旅纵横接送机，信任的也是航旅纵横这个品牌，支付的对象也是航旅纵横，但是最终的服务却来自一个消费者不了解、不信任、无法追溯的第三方。平台默许正规专车订单转包给私人顺风车，就相当于让没有合规资质的运力承接了付费专车服务。当服务出了问题，航旅纵横的回应是，我只是个信息中介，这甩锅倒是甩得叮当乱响。这就跟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最后搞成豆腐渣工程差不多。171元的订单被截留107元的差价，意味着参与分利的每一个中间商都要从这107元里抽成。当利润被层层消薄到极致的时候，承运方必然在服务质量上打折扣。再说了，乘客的个人信息在层层转包当中被多方经手，裸奔的风险急剧上升。层层转包带来的溢价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和司机双向剥削的结果，消费者出了高价，司机只得到了低价，中间的差额被层层抽走。这种模式下的服务从一开始就是缩水的、不靠谱的。反正就是一句话，航旅纵横不能做甩手掌柜，平台享受了信任溢价，就必须承担信任的责任。平台可以没有一辆车，但不能没有一颗对消费者负责的心。最近因为14岁的儿子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这句赌气的话，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决定陪他一起在三伏天体验送外卖。除了100元的启动资金之外，父亲只充当司机的角色，接单、看地图、找路、规划时间和开销、沟通商家、沟通顾客，全由孩子独立完成。近20天跑下来，父子俩一起暴晒，一起在路边吃饭，一起面对超时罚款和顾客差评，苦吃了不少，

系列记录视频也同时火了。但是父亲预想当中还是读书轻松的反转并没有出现，只是多了许多意外的收获。比如面对送餐过程中各种突发的难题，男孩情绪稳定，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从前只聚焦孩子厌学情绪的父亲，逐渐看见了儿子身上

0: 单方面的灌输，而是在共同经历下一起成长。接近一个月的送外卖体验，区别于没苦硬吃的表演式教育，一单接着一单，真实的劳动可走不了过场。儿子不仅开始佩服外卖员的坚持，更会担心自己分走了外卖员的订单，懂得了这份生计的不容易。这种对劳动的尊重，推己及人的共情，不会写在学校的成绩单上，但是会沉淀为他受益一生的美好品质。要我说，这样的意外收获可比挣了多少钱宝贵多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关注昨天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15-55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4: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15-55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3: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5: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6: 对于医保，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15-5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险水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15-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7: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地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

0: 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在投诉中比较集中的反映有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那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这些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也无法及时处理，这也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我们继续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4: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3: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5: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
3: 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6: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增益，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3: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

0: 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0: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收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司法部8月19号发布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公告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3: 2026年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 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展开接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有任何形式的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阿卜杜拉希说，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楚，没有任何事能逃过我们的视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法国外长巴罗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近日代表的在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不人道。巴罗表示，本格威尔最近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威尔实施了制裁。巴罗曾于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本格威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威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